0: 阿姨好，我在上面。
1: 那个，我看见我这个是招，那个我是招，他们是在那，啊，上多少？那多少？多少？多少？
0: 开通车厢，Bangkok Drive。

0: 知。
1: 那你可记住。
0: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你们的 headband,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边的 West 16, 我是那